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很好，就是
3: 对你来说旅游这件事情带来了什么？
2: 对，你觉得旅游为什么你一直促使你去旅游？是好玩吗？是好？
3: 对，
2: 是放松吗？还是什么东西？
3: 就是我们在边回答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然后顺便跟大家提到一个旅游的方向，就是新疆。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春天跟我们电台共同去往新疆。
3: 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
2: 还有我的朋友们，
3: 最近一直有人跟我打听说，哎，你们最近有去哪里玩了不？
2: 哎，
3: 你们最近怎么都没有在旅游啊？
2: 哎，我可以让我妈去，这个好哎。
3: 又要让妈妈去那么远
2: 啊？别吵吵，我在看口播稿啊，都别说话啊。
3: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行程呢，是去到新疆的方向。
2: 没错，去到新疆的北疆。北疆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啊，尤其是五月份的这个北疆，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赛里木湖，是就是那种是蓝色的湖，然后白色的雪山花海交织起来那种仙境。哈耶，再也不要我妈去啊，都别吵吵，我要拍下来给我妈。然后呢，我们将会在这里给大家安排专属的旅拍，哈，还有旅拍真的很适合老于那种做作的老年人。然后就是那拉提草原是非常漂亮，它是那种顶冰。就是顶冰花破雪而出，非常的美丽，而且呢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新绿，我们就安排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这种草原下午茶，看云卷云舒，是不是？然后还会带大家进入到天山花海当中去。另外的话，这是一次放心版的奔赴啊，就是跟我们就是江西交通广播，因为我们也是属于江西交通广播的啊，就是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从这个出发这一刻起，安心已经定位了啊，我们拒绝常规，恪守高标准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全程配备的是2+1路的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160度可以调节的航空座椅，可以躺着躺下来，舒适度很高。
3: 对
2: ，USB 的充电，热水供应。完了之后呢，安排了2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3钻酒店，就是一个晚上的好睡眠，滋养第二天的行程，嘎嘎好，
3: 对
2: 不
3: 对？睡得好，
2: 烤包子、羊肉串，然后到升级到大美新疆的歌舞宴，全部都有大给大家安排。什么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啊，果子沟大桥啊，六星街里海传来，妈呀，六星街也有啊，家人们
3: 控制住自己。
2: 我觉得这行程太好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3: 出发的时间呢。
2: 5月14号、26号陆续出发哈。
3: 啊，就过完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很快。
2: 对对对对对，3699元每人起，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起的价格，有详细的
3: 情况可以去问一问。不同的
2: 日期可
3: 能价格会有一些落差。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3: 对。
2: 东北的北，新疆的疆，就北方的新疆的北部的意思啊。北疆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这个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嘎嘎便宜啊，宝宝。
3: 回复新疆两个字吧，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二维码。
2: 等下等下等下，都别吵吵，
3: 又要干什么你？
2: 我要让我妈去、啊，
3: 也不至于现在就要通知。
2: 哎呀，真是要通知一下，让他赶紧出去玩吧，别老管着。
3: 赶紧出去玩。
2: 所以，就大家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北疆”两个字、啊。
3: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旅游的行程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聊的话题依然是跟旅游有关的。
2: 是的，是的。
3: 就大家每次都处在你出去玩啊，放假一定要出门这件事儿，
2: 对，
3: 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身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

0: 到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FM 96.9

0: 猴桃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啊，输入的是
2: 北疆，
1: 北疆两个字，就这个啊，这嘎嘎好，就我们刚上来这个，
2: 今天新来的
1: 这个广告内容，然后我已经非常想让我不想我哎，接下来
2: 他甚至现在就要给他妈打电话，叫他妈妈报名。
1: 王鑫一个人做节目吧，我可能要回一趟家，跟我妈商量点事儿。就是因为这次去往的是非常美丽的新疆的北疆，然后这次的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像赛里木湖，像这个天山花海，然后包括像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听过那首歌吗？流行街，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流行的街，
2: 以为是流行的街道，是不是？
1: 哎，谁成想，你说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获取相关的一些详细的信息。目前安排的时间段有5月14号和26号两个团期，
2: 对，
1: 3699元每人起，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起啊，不同的时间
2: 因为两个出发团期的价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1: 对，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北
2: 对，
1: 就是新疆的北部的这个北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细的一些行程，然后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然后时间方向方面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我们这个交广的一个小助理，然后大家可以添加一下他，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2: 没错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他给大家安排了什么民族特色餐呐、就是花儿宴呐、然后还有包括什么歌舞宴呐、还有定点的旅拍。哎，晓得什么叫旅拍不？
2: 我跟你讲，
1: 它就是好美，然后就拍拍拍拍。
2: 去新疆这个路线都是我们拿手的路线，好不好？
1: 漂亮哦，
2: 都去了多少波人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去了解一下，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2: 是的，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0: Rainbow Mother Earth. Rainbow Mother Earth.
1: Hey!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带点菜，
7: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用力的火。
1: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潮台，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潮台，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哎，呀呀。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

0: 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0: 有上限。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0: 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

0: 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FM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近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4: 来来来来来，
3: 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的 sheep。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局限。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

运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不得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0: FM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人生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

0: 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K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9000-4000，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比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Roll up，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

0: 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8: 潮台的知识。
9: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
1: 我要保护他飞翔。选对地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打算跟另外一半出去玩的话，有的时候选对地方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这个还在决策说这个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啊，对不对，我到底应该去哪里玩，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啊。很多朋友们比较这个关心跟在意的就是我们其实每年会上线的一些全新的旅游线路，那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全新的旅游线路也开始上线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会去到我们的新疆哈，各位朋友们，这一次呢我们在2026年的春天带大家打造了这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去趟新疆的话，你可能真的能玩上十天半个月，可能时间还不止。我们这一次带大家去到的是北疆啊，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去到的一些地方呢，很多人都听说过啊，赛里木湖都听过吧，对不对？很多朋友们啊，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最美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你能看到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啊。这个也是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所以说五月份去特别特别漂亮。担心出片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出去玩的话，你担心这个拍照的问题。很多人现在一出去玩哈，听到这个拍照都特别紧张。没有关系，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这一趟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专业旅拍团队。

0: 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拍照不好看的问题甩到你头上来了。这个拍照如果再不好看，那就是旅拍的锅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在北疆哈，五月份初春的时节，去感受一下和自然接触啊。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5月14号和5月的26号，大家记清楚这两个时间哈。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是我们出发的班期，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安排，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天山滇池，还有谷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等等，在北疆的这一趟旅程当中，都会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不仅如此呢，我们全程都是高标准的安排，全程为大家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还有 USB 充电、热水供应。安排的这个住宿的地方呢，2晚携程4钻的酒店，3晚携程3钻的酒店，让你睡得好。吃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美新疆的歌舞盛宴，还有烤包子、羊肉串、手抓饭等等等等一些新疆的美食。5月14号到5月26号这个行程啊，价格现在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游玩的时间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玩时间是5天时间哈，5天时间带你去打卡一下北疆的风景。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在5月份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咱们这个爸妈这一辈的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的老年花花观光团啊，老年花花旅行团是不错的。一直没有说价格，我们现在价格非常美丽哈，只要3699元，3700块钱的这个价格，可以为大家打造一趟5天行程的新疆北疆之旅，包含了吃住行，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额外消费在里面。5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去打卡，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哈，关键词是北疆，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各位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哈，回复关键词北疆啊，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即可来直接电话咨询。是5天时间啊，新疆之旅3700块钱，3699少一块啊，就差这一点点啊，少收大家一块啊，3699元，回复关键词北疆即可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行程。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如果各位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北疆啊，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报名，跟这个直接报名来了解了。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要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6: FM 96.9

0: 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Number one， 潮台。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

0: 小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期盼着，在思念完全渗透，勉强着，所在后挣扎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是伤口自我疗愈，那可是相反逃避，你痛苦。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969，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哎，其实正好啊，如果大家这个你还没有抉择好，比如说这个五一期间没有抉择好去哪里玩的话哈，或者是这个五月份你想出游出去玩的话，有没有哪些好的地方推荐呢？还真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每年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的安利一下。我们现在为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疆之旅，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又到了出发北疆的时间了，又是去新疆游玩的时候啊。我相信当你选对地方之后哈，你真的能够规避蛮多的这个旅游当中的困扰的。而且出门自驾游的话，或者是自己俩人出去玩的话，你这个没有安排好地点，没有安排好时间的话，对不对？矛盾比较多。如果是大家这个跟团出去玩的话，你相对来讲的话，能够帮你安排的都挺好的，能够规避一些吵架啊。我们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各位记住这个时间点，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为大家打造了5天时间的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啊，来自于北疆之旅，各位朋友们。在北疆啊，6天5晚的时间，对，我们在北疆这一次2026年的春天，跟着我们一起共赴这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将带您出发5月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因为其实到了五月份的北疆，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初生，被称为太平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我们的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您成为这个史诗级画面当中的主角。这广告词写的特别棒啊，谁写的？哪位同事写的？啊，这是我们的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北疆之旅，而且能够帮大家规避，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拍照不好看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专属的旅拍啊，能够给大家拍得美美的。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花海这个季节性限定的花海时间。五月至此，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儿去漫游一下我们春意盎然的花田，还有就是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的这一趟出行都是严格的高标准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全程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还有160度可调节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热水供应，哎，不错啊。哎，在车上这个东西还是提供的蛮到位的哈。

0: 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所有的住宿呢，都是两晚的携程四钻酒店，还有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眠滋养第二天的旅程，美食更是点睛之笔。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新疆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哈。想到新疆会想到什么？烤羊肉串，还有烤包子，还有我们的这个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之前去的时候应该体验过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歌舞宴，还蛮不错的啊！就一边能吃到新疆的美食，还可以跟少数民族的这个我们新疆的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来游玩一下，感觉非常不错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小吃啊，这个新疆的这个羊肉饭啊，羊肉的抓饭呐、对不对？还有这个新疆的美食等待大家来解锁，这将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还会带大家一块去这个穿越一年奇观的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杜立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聆听琴声悠扬，最主要的是我们全程都是零隐形消费的，没有额外的消费在里面啊，只为让您纯粹的来享受一下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们在5月14号和5月26号六天五晚的行程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来赶紧锁定我们的这个席位哈，去见最震撼的春天。我们现在的听友福利专享价格是3699元，3699元每个人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零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在里面，吃住行已经给您安排好了啊。3699元，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北疆，可以获得具体的详情的行程，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北疆线路就可以了啊。关键词是北疆这个字儿啊，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了。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潮台。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9000-40000，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

0: 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Let's go, yeah。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die.
1: Good.
0: Bye.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3: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4: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2: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4: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5: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6: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7: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Number one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96.9。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首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潮台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8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0: 九六九
5: number one
0: 潮台
1: 山水殿堂，这里是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

0: 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Number one 潮台，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0.5。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Show，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潮台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不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6: FM96.9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8: FM96.9
9: 潮台九六九。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6: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

0: 方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潮杂的知识。
3: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是

他妈活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 by Rayleigh

成伙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那高中你写的信，我读得很用力，他吐过我的身体，来不及拉住你，慢节奏的我，说下面钥匙的锁 Ooh, please don't go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

0: 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5: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6: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7: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8: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就沉醉了。唱太快，小陈。
1: 你们觉得会觉得是我唱的吗？为什么不说？
0: 可能会哦。他们想今天塞纳当场唱歌，节目一开场就唱。
1: 为什么不说？哎，这声音真的很像塞纳，这是塞纳唱的歌吧？
0: 因为可能大家真的没有正经听过你唱歌的声音是什
1: 么
0: 样子。
1: 怎
0: 么
1: 可能？
0: 大家觉得你是闹的。
1: 我唱歌，我就是你把那个推子往上推一点，我给大家唱一下。
0: 往上推一点。因为大家都觉得，因为你每次唱歌都唱得太过于就是随意的感觉，大家就觉得那不是你真实唱歌的声音。
1: 我真实唱歌就是这样的。
0: 你用那种修饰过的，就是在录音棚录音的那种声音唱一唱看。
1: 哎呀，那不大家不得被我那个俘虏啊？
0: 你说迷的五迷三道的。
1: 现在唱什么呢？我给大家唱一个啊、哦，
0: 唱普通话。
1: 普通话不能唱粤语。
0: 先截断一些。
1: 不能唱粤语啥的。
0: 唱 SHE， 你不是很会吗？
1: SHE 我会吗 ？SHE 有什么歌啊？
0: 唱过慢歌。
1: 恋爱我也要慢歌是不是、啊慢歌我看啊 ，SHE 的慢歌都有啥？我都不会唱他的歌。我跟你唱孙燕姿吧。
0: 可以可以。
1: 孙燕姿。
0: 天黑黑。副歌。
1: 天黑黑怎么唱？
0: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1: 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0: 听起来还是在闹。
1: 我没有。那我。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下一句什么词儿？
0: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是吧？
1: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0: 哦，不是不是，歌词错了。
1: 爱情它，我忘记了，怎么办？我本来应该记得的，家人们好冷。
0: 因为这个歌的歌词好像大家都记得蛮牢的。
1: 对啊。
0: 让你唱起来的，你唱歌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就是年龄突然变小的感觉。
1: 是吗？
0: 对，
1: 更小吗？
0: 更小，更小，
1: 因为
0: 更小，
1: 年龄变小。
0: 对，就感觉说，如果你闭上眼睛，可能
1: 我以为你说不出什么好话、
0: 可能觉得是个小孩儿在唱歌。
1: 小孩儿，
0: 对，
1: 太小了。
0: 你们女人真的很难伺候，我说你们年轻也不行，年轻到小学不行吧？
1: 那我再给大家唱一个，怎么会这样啊？
0: 包括你，就是那种，就是。走节奏的那个状态，那表情都很像一个小孩。
1: 因为我很想认真的唱，然后赢得大家的掌声，我就是这么卑微。啊，要哭了。
0: 算了，不提唱歌这件事。今天星期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是的。
1: 哎，这两天贼拉热，家人们，我热的昨天晚上我都。
0: 昨天晚上我开了电风扇，
1: 我都想开空调了，
0: 我把电风扇开到最小最小的风，我觉得我那个电风扇真的好，它那个最小风那一档哎，非常适合开着睡觉，
1: 是不是？
0: 就是那种，
1: 不过现在
0: 很悠悠的风，
1: 我觉得现在不是有那种叫什么扇来着？
0: 对流扇。
1: 啊，对对对，就那种对流扇，我就觉得还对于我来说还挺舒服的，
0: 就是可以不对着吹嘛。
1: 对，我不喜欢吹风扇，因为我觉得风吹到我脸上，然后就似乎是一个失恋的人走在海边。

0: 写
1: 歌词吗？
0: 是
1: 的，今天是跟音乐杠上，是不是？
0: 要你管啊！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就心情不好，
1: 哦、
0: 心情很低落，似乎想到那些。
1: 散文来了，现在。今天形式比较多样，朋友们。
0: 然后
1: 其他形式也很多样，你等着。
0: 但是那种就是对流扇的话，
1: 啊、
0: 空气什么，
1: 你就会觉得说它是。
0: 对啊，
1: 就是一种流动的感觉，
0: 就是、自然风，
1: 不是风直接对着你
0: 怼，对啊，那种就舒适度就好很多，
1: 嗯、
0: 所以就很好。快点开场吧，今天有很多任务。
1: 已经开完了、啊，
0: 我们开完了吗？
1: 对，
0: 我们说了我是谁吗？
1: 你是鱼吗？现在，
0: 我今天真的
1: 歌词歌词记不住，开场也忘了，
0: 没有一个人发信息，甚至没有一个人评价我唱的歌。
1: 大家就想说，刚刚那个是，
0: 我们是直播哎，宝宝们，我已经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补充一下啊，我如果说了的话，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好，不聊我是吧？那你们就要现在必须开始跟我聊话题，不然就生气。
1: 对对对，我们今天依然是有话题跟大家一起聊的，大家可以听到话题之后，通过文字的方式来把你想讲的话发给我们，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后台坏了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后台坏了。
0: 哎，你们发个信息过来，我们看一下。
1: 后台最后一次有人留言是在凌晨的0:31，
0: 想去云南。
1: 哦不，3:05有人发了洗发水三个字。
0: 哦，那好像是我们同事在测试。哎，我们
1: 同事3点多在测试哦。
0: 我们后台坏了啊，后台坏了，
1: 不会太晚了
0: 没？没有任何一个人发信息走爆。
1: 有，他们说非常稚嫩的声音。是真的很像那种中学生，我觉得。
0: 他们说，但是金哥说小孩子的话是有点过分了。
1: 中学生，
0: 很稚嫩的声音。
1: 嗯嗯。
0: 那我再唱一个。还有什么？
1: 你现在是用成熟的吗？
0: 我现在成熟。你看一说要唱歌还不知道唱啥呢。
1: 你看就是。
0: 那个，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
1: 还是很小。
0: 当所有都一点一点。蔓延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什么的呀？
1: 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是寂寞的无聊消遣。还是
1: 很中学生哎，
0: 还很小吗？
1: 对，你唱歌好中学生哦。
0: 啊，
1: 对，
0: 真的吗？
1: 嗯，
0: 怎么回事？
1: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0: 我也没发现呢。这怎么会这样啊？
1: 不知道哎，就是
0: 如果今天广告还是那么多，我就要换台了。你威胁谁啊？在这里？
1: 就是中学的那种音乐课上，老师说那个谁谁谁，你起来给大家唱一首你最近很喜欢的歌。
0: 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
1: 然后大家就在倒推他上中学到底是哪一年的，怎么会唱这个歌？
0: 快点，这回怎么样？
1: 这个
0: 这也中学生吗？
1: 还是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是你唱歌的
0: 哈。爱从不逗留，来去是的是承诺。怎么样，就比我们长大一点，
1: 气质非常统一
0: 啊。怎么办，我气质
1: 中学生的声音不好是不是？
0: 不行啊，我觉得大学 OK，
1: 看起来比较稚嫩，还没到大学、
0: 啊、
1: 没到大学，到大学唱情歌的状态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0: 匠气十足，好像孩子在刚学唱歌的时候。
1: 对，就是那种
0: 感觉，塞纳唱这个可能会突然略略略。怎么回事啊？
1: 我就说了吧、啊、就是你唱歌给大家带来一种不正经的感觉，不是说 不正经的人啊，是说你那个声音就觉得说他们还没有认真，他就是嘎嘎子听我们讲。
0: 对，三大嗓子还没有醒过来，等我8点钟再唱一遍。哈，别唱了，好主持节目哈。哈，像班主任哈，今天多少条调什么哈？
1: 不要问多少条，朋友们。
0: 哎，终于找到有好听的啦。他们说唱什么来过什么？
1: 他们说今早回听到你唱的下马酒很好，回听你什么时候唱的下马酒啊？
0: 哦，我应该是在
1: 能回听到的，
0: 我这应该是在播客里面唱的吧？
1: 哦，
0: 哎，你听不听不
1: 听不
0: 听不听不？
1: 不要，我们这边免了。
0: 下马酒之歌耶，很难唱的、哦。
1: 中学生不是很适合唱这种作品。
0: 我们内蒙人才唱，你们外地人很难听到的。哎，听不听的话，快点说过来。
1: 他们说到底要不要找话题啊？
0: 有一个听众说，我们家孩子已经6年级了。一快到目的地还是快没有听到今天的话题。
1: 好，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哎，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被哪些事情感动到吗？
0: 对，
1: 因为整个从上周起哦，我的朋友圈当中就与日俱增关于最近那部热门电影的影评，就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感想。
0: 昨天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向我提出，就是因为是我朋友家小孩嘛，然后我说因为昨天也真的很无聊，说看电影不，他说好啊，他说我想看那个阿嬷的情书，我说你几岁啊？ 我说为什么？就是他都知道。

0: 到十二岁。
1: 那这小孩子也可以看一看了，十二岁可以看。
0: 会很感动，很哭，会要哭吗？
1: 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催泪煽情的电影，它就是那种就是润物细无声，你知道吗？就是看的过程当中，你会不自觉的就是有一些感动或者落泪。
0: 小朋友会不会说哇好无聊，还没有小黄人好看？会不会这样说？
1: 应该不会，因为它当中多多少也有一些喜剧成分和色彩。对，
0: 刚起调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不到是孙燕姿的歌曲，你还能感觉到我们燕姿的歌曲，真的是。你这样，你感受一下铁锤三笑好不好？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汽车发动机的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笑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进行购买啊。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针对于大家，比如说你积碳比较多，就是你发动机的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出现的。
1: 你积碳比较多，到底就多多？
0: 超多的，
1: 因为发动机燃油车辆嘛，发动机燃烧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那种积碳，然后时间久了就会影响你的车辆的行驶。
0: 我又没有说给司机听，我说的就是我们的车宝宝，是吧，宝宝？你有没有出现一些加速无力啊，发动机抖动啊，仅去消耗咱们主人的油啊？有没有这些问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然后了解详情。
1: 对对。
0: 但是你个人肯定是点击不了链接的，让主人宝宝去点击一下链接。
1: 链接当中的那个内容比较详细，如何使用啊，你到目前的这个状态下要使用几瓶啊等等，然后价格目前是非常优惠的状态。
0: 是的是的，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保质期有五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进行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到大家。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儿或者被哪些人感动到吗？
0: 或者是说你觉得有没有觉得说有触动？
1: 对，
0: 就是、
1: 好像大家
0: 啊，有一些啊咯噔一下会那种感
1: 觉。对，就想说大家看完电影被感动之后，大家都很就是比较愿意去抒发出他那种被感动的情绪。
0: 是是是是是。
1: 当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多人在电影院拍照。
0: 他们哦，就大家不要去
1: 那个拍大堆的照片，
0: 就是拍照。
1: 网上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发朋友圈的照片，或者你拍你的电影票就好了，真的不要拍行进当中的屏幕。包括走字幕的时候。
0: 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咱们保护一下人家的这个权益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想听一下下马九之歌，好了，来了就是好多听众说，哎，
1: 你说我们在这边表这个唱歌给大家听的过程里，你们不来哦？但现在我们正经了，我们开始做节目了，啊、我们开始聊话题了，
0: 跟你们又来了，
1: 你们要听着听呢，
0: 早干嘛去了？不跟你们唱了。然后他说，但是王晶，你说看到眼泪哭干，这些年都在避免自己被感动，我哭累了，哭成啥样了，宝宝？
1: 哭累了，我有时候眼泪被哭干吗？
0: 我不会被哭干，我没有哭干过，暂时。
1: 我是有落泪了，但是没有到要哭干的地步吧。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周六篮球赛夺冠了，20个队伍打了10年，首次总冠军，自己跟队友都被感动到了，以后应该不会这么热血了吧？
1: 是去打干 NBA 吗？你们昨天干 NBA 不是总决赛
0: 吗？哦，那有可能哦。哇，那你好厉害哦！哇，他就是这个搏击这个男生
1: 哦，
0: 哎，你转过来，正面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样子吗？
1: 转过来，
0: 拜托拜托，求求了。
1: 我明明就是说，只是掉了眼泪，我哪有说哭干了？
0: 大概可能就这个意思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昨天刚看，比较有教育意义，没有流泪。
1: 教育意义，
0: 教育意义好可怕！
1: 不是教育到你什么？有情
0: 有
1: 义吗？
0: 有对，
1: 哦。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还有他说特意准备了纸巾，我也没用上。
1: 哦，是
0: 绝情是不是？
1: 我觉得没用上也很正常，因为他其实落泪的话也不是那种有些电影不是会让人就叫抽泣的那种，他就是你会落泪，然后顶多吸下鼻子。
0: OK，
1: 假装自己是感冒。
0: 哦，因为电影院
1: 在电影院里真的有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被哪些事情触动到？
1: 对，最近有些感动你的事情
0: 或
1: 人吗？
0: 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我听起来我觉得还挺触动
1: 的。有可能就
0: 是
1: 像最近可能很多人因为看电影所感动啊，有可能是你自己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对，
1: 身边的人和事等等。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怎么好多听众说想要听下马九之歌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直接，
1: 哦，那边可以听哦。
0: 咱们就是说直接去到内蒙古好不好？这次我们给大家有安排内蒙双飞5日游的活动。
1: 是的。
0: 然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腿一发誓，听懂了吗？
1: 干什么？
0: 零购物、零自费，不会去推那个自费项目。
1: 对对对。
0: 腿一发誓，品质保证，包含往返机票啊，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非常的划算，而且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1: 是的。
0: 住宿的话，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然后美食方面的话，也给大家准备，你像手把肉啊、 这个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呐、啊、等等，反正一次性可以吃遍草原的风味，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详细的了解线路的详情。
1: 嗯，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
0: 然后呢，大家扫码进群之后呢，每一周这个旅游资讯群里面都会有那个红包抽奖的活动，
1: 嗯、
0: 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团期的话是5月25号、6月15号，就是反正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看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有没有假期，
2: 对对对，
0: 详细的情况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因为上周就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近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旅行团啊，等等等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呢，首先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去到内蒙古的团。
0: 对，内蒙古的团，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触动到？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你哎呀，感
1: 想颇多，
0: 对
1: 感等等，
0: 对感动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什么时候会有小孩去北京的夏令营？暂时还
1: 不
0: 知道。不
1: 是，你们只是要小孩去是不是？
0: 肯定的了，你还有这好事儿？
1: 就送他走的意思。
0: 送他去北京看一看。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3: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6: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琵琶的活动，大家想知道一下吗？
1: 琵琶
0: 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直播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对，我们刚看到有工作人员转发了那个直播链接。
0: 对对对，我们直播链接是哪个？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吗？
1: 潮派江西吧，
0: 潮派江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去看一看潮派江西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同事框框，他已经去到了那个现场。
1: 嗯，
0: 就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西太阳唐西软条白沙琵琶，就这个琵琶我不知道，
1: 好长的名字，
0: 超长的，我还是特意 test 去搜了一下，就是原来西太阳它是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唐西产区的核心产区，就是唐西琵琶的核心产区。然后它那个沿岸大概有那个4-5公里那么长的一个水域，
1: 嗯，
0: 就在那个水域那个附近，这个街道当中的就是。它这种枇杷树非常的丰富，
1: 哦，
0: 然后就这边的枇杷是特别好吃的。
1: 对，
0: 另外这一次呢，还给大家有请到了就是临平区新枇杷改良基地的负责人，叫李佳荣，就人称李大哥。
1: 嗯，
0: 这个李大哥呢，他是枇杷花茶制作技艺第二批杭州市临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代表人，就是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跟那个枇杷相关的，我都想搞一点，等一下让框框给我那个买一点回来，因为我这段时间不是嗓子一直在哑。
1: 对，其实他蛮适合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0: 对，
1: 多吃一点。
0: 对，他有新鲜的那个枇杷，
1: 哦，
0: 完之后呢还有那种各种的清爽茶，
1: 一些附加产品是不是？
0: 清润茶，我给大家读一读啊。你比如说这个新鲜的唐西白沙枇杷，下单就会送清润茶一包。这个白沙枇杷净重有5斤，然后128块钱，3斤的净重是89块钱。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清润茶呀、清爽茶呀，还有这个温润茶呀，它都非常的丰富。福利价的话是29.9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输入啥？这写哪去了？
1: 不是输入琵琶两字吗？
0: 大家尝试一下是不是
1: 这么长这么厚？
0: 对呀、啊，巨长巨厚。
1: 琵琶两字是不是？
0: 然后大家可以。

0: 去那个输入琵琶两个字进行下单、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就是那个视频号，嗯，潮台969的公众号，输入琵琶两个字，或者是直接进入潮派江西的直播间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需要的话也可以去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框框。
1: 因为五六月份就是琵琶收获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是当季的水果，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哈，你看我们小区有人在那边摘我们小区自己的琵琶嘞。
0: 对，而且哎，
1: 买
0: 的、
1: 啊、
0: 我讲真的，这个好像是软条白沙琵琶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就是它是琵琶肉是发白的。
1: 大家别输成了那个乐器的琵琶啊！我求你们了。
0: 对对对对对，琵琶就吃的那个琵琶。
1: 你知道琵琶为什么叫琵琶吗？
0: 你说啥琵琶？琵琶
1: 就是我们现在卖的这个琵琶，为什么它叫琵琶吗？
0: 哦、为什么它叫琵琶？
1: 它因为那个树的叶子长得很像乐器琵琶。
0: 是这个原因哦，
1: 我听过的是这个了。
0: 因为王晶昨天有听说，说今天我们要连线琵琶，是不是？他说是哪个琵琶？我想说，应该不是乐器琵琶吧？那多冷门的家人们！
1: 哎，在我们节目里能卖掉乐器琵琶，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厉害的。
0: 啊、说的就是呢。那如果乐器琵琶都没卖，什么古筝了、钢琴了、什么小提琴了，咱们就是说嘎嘎开始吧。
1: 好，是水果的琵琶，直接回复这两个字。
0: 对，
1: 好好，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琵琶”。
1: 是的，
0: 琵琶两个字，大家别单独打。打字儿的家人们，你们就直接联想记忆，特意噼噼啪啪直接输入吧。你就说别打，琵琶别的木字旁都是木字旁的两个字啊。
1: 对对对对对，当季的好吃的水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琵琶”两个字。
0: 然后那个框框哦，今天装扮的真的很像是一个就是
1: 果农，
0: 果农。然后他带了一个非常，因为刚刚放广告期间，汪青同学在直播了，在
1: 哎他们在播嘞。
0: 哇，框框，因为我很喜欢框框，他人可好了，
1: 嗯哼，
0: 经常发疯。然后他就
1: 你们真是志趣相投啊。
0: 说这话，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那些被感动被触动的时刻呢？
0: 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就是哪一些时刻你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有一点触动，
1: 因为生活里的
0: 我觉得挺感动，
1: 生活里的人或事儿，或者是艺术作品当中，文艺作品当中，包括看电影等等，
0: 对对 对, 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他们说塞纳别唱了，暴露年龄了，全是我的古早歌单。如果这些歌是当年刚出你就听的话，至少八五后起步。
1: 哦，
0: 什么八五后？我不都跟大家说我不到六十吗？主要就是说一时间想不起来什么别的新鲜的歌。
1: 对，脑袋里
0: 想过的歌，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就是一些那种就是你知道很早年的时候听过那些歌，该、
1: 嗯、
0: 怎么办嘞？算了哦，你也别弹哦，大家就说什么歌什么歌什么什么，我刚进直播间什么，大家唱谁唱？歌了，你别说了，别
1: 去回听了，你们
0: 哎，自己回听吧，你们算是错过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觉得有所触动的事情。有一个朋友他们说，你们看过《周生如故》吗？我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眼泪都快哭干了。
1: 《周生如故》是古装戏吗？好像是，是不是？
0: 嗯，我不知道，
1: 我没看过，但是
0: 我
1: 听很多人提过这个戏。《
0: 周生如故》有一个阶段好像可红了，
1: 白鹿是吗？
0: 哦，他演的是吧？
1: 嗯，
0: 那他不就是我？正
1: 如得你的，
0: 那不就是我，家人们。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那个，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一个朋友在发朋友圈，
1: 嗯，
0: 他，我已经找不到那条信息，他大概是这样说，他说他带他们家的孩子去看阿嬷的情书，
1: 啊，我看到，我看到了，
0: 他们家的孩子大概六岁左右，
1: 对，他说那个。旁边的男大学生一直在流眼泪，然后他的儿子就一直盯着那个男大学生看，
0: 嗯，
1: 然后这个同学呢就说觉得他很尴尬，就觉得这个画面挺搞笑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儿子大概六岁左右，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六岁可能也就是太小了，
1: 六岁左右能坐得住看这个电影嘛，就带我觉得大家带孩子去看电影，嗯，要稍微斟酌一下，
0: 对，
1: 你觉得他合不合适，
0: 因为暂时我们还没有那种所谓电
1: 影的年龄分级，对，因为没有分级制度嘛，
0: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电影不是那么特别适合，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大家，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想看这个电影，可是家里面又没有人带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呢还好他也不哭闹，
1: 嗯，
0: 我就当给他买张票让他进去坐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会引发你的那种很感触，
1: 对，就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情绪上被触动的时刻，
0: 是的，
1: 感动的时刻，
0: 是的，想要买琵琶的了解一下琵琶的朋友们，说的是木字旁的皮，木字旁的爬，爬，
1: 我琵琶就琵琶，你加个精是什么意思？那个琵琶
0: 精
1: 的话，
0: 啊，
1: 你那琵琶两个字就打错了。
0: 你们进一下直播间看一下框框，框框暂时也谈不上琵琶精，我实话实说。咱们就是说，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那个奈斯伊美有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里面有包含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比如说你想深层次的清洁养肤，透白提亮，可以细腻毛孔，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这个夏天肌肤的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只需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奈斯输入一下。

0: 然后就可以入群啦。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然后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或被哪些人有感动到呢？就是说，哦，情绪一下有被触动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有人就说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想说尽量避免去得到这些时刻，因为他们觉得情绪的起伏可能是对人有一点点消耗的。
0: 就是我有，就是很容易哭，你知道吗？哦，就是很容易神伤，就是难过。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又觉得说，
1: 对，
0: 如果说人生就一直是这么平淡，也是有点无聊，就需要有一些什么冲击。
1: 所以大家才会因为说，比如看完电影之后被感动之后，就很愿意表达自己的那个情绪。
0: 对对对对对，是有那种感受的啦。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有跟我朋友的妈妈有聊天，然后呢，就是其实我就是有一点触动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朋友的妈妈就是已经就是60来岁嘛，然后她就跟我们聊天聊天。其实呢，主要是去他们家吃饭，然后那阿姨非常的热情好客，她就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哦。
0: 其实不是讲的内容会有让我感觉怎么样，就是我觉得
1: 这个讲述的过程，
0: 对，
1: 那
0: 个过程
1: 状态，
0: 让我就觉得说就特别触动的一点是什么，我就觉得说等我年纪大，等我老了以后，
1: 你也是这样的会愿意表达自己
0: 的，我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
1: 讲故事的老人家。
0: 对，哦，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感觉虽然好像年龄放在那儿，但是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就一直在给你讲，然后很好笑，是就是大家都说我妈炒粉很好吃啊，然后那个叔叔也说哦你阿姨炒粉很好吃，他本来说要给我们炒粉或什么之类，哦，因为跟我们聊天大概那个粉从4:30就是要开始炒，然后到5:30到6:30，后来大家就说阿姨真的吃不下，他说那就不炒继续聊吧。就然后你的感觉就是说哦可好了。
1: 其实我就觉得说不管你在任何的阶段当中，不管在什么年龄阶段当中，只要你有表达的欲望，我觉得是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种表达，
0: 啊，就是那种触动感，
1: 你想给人家讲故事，包括你接收到了什么讯息，什么情绪的变化起伏，你都愿意把它讲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一个人很健康的表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可能至少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就是没有那么敏感。你像我觉得我就在这方面挺敏感的，别人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或者聊个什么天儿，我总觉得我好像就是可以通过他聊天的内容，或者是通过他跟我聊天的这个过程
1: 察觉到其他的，是不
0: 是，哎，就
1: 是
0: 就有所触动。
1: okay.
0: 所以经常会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就是有被哪些事情感动过，或者是听到哪些事情，听到哪些讲述会有一些触动，或者是内心的感受呢，感触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
1: 对。
0: 哦，对了，那个奈斯是不是直接发送什么呀？
1: 发送六，
0: 六
1: 是
0: 不
1: 是？
0: 哎呦我的妈呀，可不，刚才没改啊，我看见。
1: 没改是不是？
0: 那个
1: 是六吧？
0: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记录，回复八，
1: 哦，八八八，回复数字八，因为我们上周跟那个淘淘有说
0: 阿拉伯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宝贝们，你们数回复一下好不好？你们回复一下八，看一下是不是八，
1: 对，快测试一下，
0: 对，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回复数字八，宝贝们，可以得到共那个
1: 对对对，不是像上周一样了，我们改成了数字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就避免大家打错字儿啊。
0: 是的，阿拉伯数字八，大家尝试一下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了解一下那个
1: 豫章
0: 雅集的话，可以输入的是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然后就是这是一款套票啊，这个套票当中包含了什么，就是豫章雅集
1: 的
0: 比如说古风服装服饰的妆造，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包括像集市游玩的银粮精品的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这个豫章雅集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室内的体验空间，有20000多平米那么大。
1: 对对对，没错，
0: 它里面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就是古代的风情，然后呢还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受，
1: 营造出一个穿越的感
0: 觉，还有 NPC 你可以跟他们互动等等，就里面还有点茶制香啊，什么这个踏印七扇等等，非常丰富，
1: 很多非遗的小摊，
0: 有36坊可以进行体验。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一，获取这个专属的链接，过期退随时退，
1: 对，
0: 一年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但是一定要
1: 要预约，
0: 要
1: 记得预
0: 约，
1: 哦，
0: 一定
1: 要
0: 预
1: 约，
0: 然后要仔细去看一看那个购买说明里面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1: 比如小孩多大或者多高，是需要票或不需要票，大家一定要注意问清楚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自己去看一看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最近你有没有哪些事情就是有所感触嘛，有被感触到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那个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把神兽送走那多美好啊，就是说
1: 不是，你们能不能注意一下，现在才5月18号距离人家放假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
0: 要有一个半月吧，
1: 你们现在就开始规划这件事情啊。
0: 因为刚才有朋友在说想要让孩子去一个人的，
1: 看有没有
0: 去
1: 北
0: 京
1: 的
0: 夏令营，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笑死。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有所感动有所触动的事情吗？之前有一个朋友有讲说他们打篮球的事情有夺冠，然后就是运动。

0: 场上好像还有很多事情就会让人觉得很热血，
1: 对对对，
0: 很感动的事情。
1: 当然运动场其实也有一些温馨的故事，
0: 对对对，
1: 都会有，
0: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我听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呢，但是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呢，并没有嚎啕大哭，浪费了朋友递的纸巾，直到最后那些真实的信件图片和字幕出现，我就觉得挺感动的，但是也没有哭，我就感觉这样的人换现在是不存在的
0: 哦，就有一些感触。我们进入宣传，
2: 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FM 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很多家长呢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变得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发脾气，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这可能不是孩子矫情或者懒，而是情绪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情绪问题呢就像感冒一样是很常见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完全能够康复。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当中会有一个连线啊，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蹲一蹲，就是我们说到连线就是西太阳、唐西、软条、白沙、琵琶，我们的工作人员框框，我们的同事，然后他就已经在现场了，
1: 是的，
0: 他好像正在直播当中，
1: 目前正在直播。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琵琶这两个字进行下单，也可以直接进入潮派江西这个叫什么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进行购买。然后这个琵琶的话，它本身是来自于就是唐西核心产区西太阳沿岸的，然后这次的琵琶呢，除了有琵琶鲜果之外，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琵琶的产品，比如说像各种琵琶茶、清润茶、清甜回甘，里面的配料是琵琶花、胎菊、罗汉果花，然后包括陈皮；清爽茶、清爽解腻，琵琶花、山楂、陈皮、薄荷；温润茶里面有琵琶花、红枣片、枸杞、玉竹，然后这些内容的话，全部都是由这个琵琶花茶制作技艺第二批杭州市临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佳荣老师来进行这个参与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琵琶这两个字，然后目前这个新鲜的唐西白沙琵琶下单就赠送清润茶一包，它的这个价格的话，五斤净重128块钱，三斤的净重是89块钱。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到那个直播间当中去看。看一看，
1: 你们买了琵琶，本人可以把那个清润茶送给我吧？
0: 叫清润，人家就一包哎，然后你都想要，因为这个果园的话，它不仅仅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更是农村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产品。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想去了解一下这种就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
1: 对 对，
0: 有农业产品地理标志的产品，
1: 或者说你本来就很喜欢吃琵琶，现在又是当季，
0: 直接去了解一下，
1: 你可以试试看。
0: 对，西太阳它是核心产区啊，唐西的话是它的产地，软条白沙是它的这种就是品种，据说啊，它的那个肉果肉是发白的，不是我们日常看到那种发黄的。
1: 我跟你讲，我去年好像买过一次琵琶，买回来之后就没有什么琵琶的味儿
0: 啊，对吧？
1: 就跟我小
0: 时
1: 候吃
0: 的
1: 琵琶感觉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可以蹲一下那个就是连线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这次跟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五晚 6天轻奢纯玩、
5: 啊、
0: 整个的行程的话，昆大利大家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去云南的话，主要是走这三个地方，
5: 嗯，
0: 因为它太具有标志性了，就是美丽的风景，然后呢会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旅游的行程，专属价格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5: 对，
0: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而且是20人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拥挤，4天早上都是9点钟出发，所以不用去担心说哎会不会出发太早这样子、
5: 嗯、
0: 而且呢全程用餐一家专属单独的餐桌，全程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的游客共用餐具，大家能感受吗？就是其实还是挺舒适的，
5: 对对对，
0: 就是用餐也不尴尬嘛。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子直接咱们就是直接跟那个洱海对话，家人们、
5: 嗯、
0: 然后另外呢有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福利，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全部都包括在其中，
5: 对，
0: 网红的景点也一次性打卡全部都覆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风民族风这个旅拍全部都是免费赠送、
5: 嗯、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云南这两个字，
5: 没错，
0: 然后呢你也可以这个就是拨打电话1997995752，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直接去询问一下，
5: 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好了，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5: 嗯、
0: 有没有人打电话？
5: 无人
0: 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5: 是的，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情有触动到你，或者令你觉得很感动呢？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马上进连线，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框框正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吃枇杷，我想现场问问他好不好吃，他好像有在吃一下、
5: 哦、
0: 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框框。
6: Hello， 有在吃吗？
7: Hello
0: 框框你好，早上好。你我看
7: 好，
0: 你一大早就开始直播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就是咱们7点钟其实就开始直播了，就是想着说哎有朋友早起的送娃的是不是，然后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
5: 嗯、
7: 杭州。哎，我就直接问一下你们、
0: 嗯、
7: 你们知不知道白枇杷？
0: 我真不知道，我是看了口播稿我才知道的。
5: 是真的很
7: 真的
5: 那个果肉真的是很白吗？
7: 对对对，你知道吗，我真的我来之前，因为我们江西市场上面真的都是比较多的这个黄枇杷，
0: 对
7: 对
0: 对，
5: 而且有的人甚至觉得越黄的枇杷越好，
0: 对，越黄越甜嘛，
5: 是是
0: 感觉。
7: 天哪，那我所以说真的是人要寻万里路，你知道吗？我来到这边之后，就是这场直播，我才发现、嗯、居然有白肉枇杷。
0: 哎，它那个白是发白，是果肉发白，还是说是很白？
7: 它就是白色，
0: 纯白。
7: 它就是但是在那种就是我们这种描述哈，就是它是往那个白玉的那个方向去走，
0: 嗯、
7: 但是它其实。
0: 哦，
7: 对，它就是这个感觉，
5: 哦，
7: 你知道吗？
5: 所以是有点透白的感觉。
7: 对的，没错。到时候大家到我们那个潮白江西的直播间里面可以看到，我在直接拿着这个我们当地的以及这个就是现场的、
5: 哦、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杭州塘溪枇杷园，
5: 嗯，
7: 所以我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直播，你知道吗？我当时我真的一看到我
0: 就很震惊，是不是？
5: 对对
7: 对，
5: 对，
7: 我就觉得怎么会？而且后来我经过了解一下，我直接跟你说，
0: 嗯、
7: 我们悄悄的去查了一下，
0: 嗯、查询了一下资料。
7: 对，我查询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它这个其实是早些年我们这个当初的是贡品，
0: 哦，
7: 就是真的非常稀有，你知道吗？它在、
0: 哦、
7: 它在那个现在产地，就是我们现在当季当时，
5: 嗯，
7: 就5月中旬的时间，然后它只有20天。
0: 哦，只有20天。
7: 你说，所以你说江西怎么可能？你知道吗？
5: 所以
7: 它
5: 的
7: 要去运过去，然后什么都很需要时间，然后还有经费。
5: 它其他的外观都跟我们正常看到的枇杷是一样的吗？
7: 它其实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颜色。
5: 哦，
7: 它就是外围哈，你也可以感觉到它其实、
0: 哦、
7: 对呀，我就觉得原来枇杷有这么多。你知道我们常年去说话的人嘛，
5: 嗯，
7: 对，常年说话对枇杷这个其实是很了解的。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它，但其实
0: 其实还是被限制住了，是吧？咱框框
5: 枇杷都要嘲笑你，想说你还想以为你又了解我。
0: 咱框框也是吃上贡品的人了。
5: 对啊，
0: 框框从此之后，我跟王晶我们两个人无法跟你平起平坐了，你就是高高在上的家人们。
7: 哎，这不是哦，我跟你讲，我已经下单10箱了，我自己下单10箱。我自己下单
5: 10箱，
7: 我们
5: 太多了，
7: 兄弟们，
0: 一箱几斤呢？
7: 一箱3斤，
0: 一箱3斤，
7: 它89块钱，
0: 89块钱，好吃的吗？
7: 是好吃的，
0: 真的、
7: 啊。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带着9分甜1分酸，它是有真正的有那种果酸在里面的，
5: 就是要有枇杷味儿。
7: 对，枇杷味很浓郁。
0: 我也想买了呀，
5: 买10箱，给我一点哦。
0: 等一下，
7: 我
0: 私下里跟框框讲，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到直播间来，咱们看一看。
0: 我也好，可以。等我下节目可以吗？
5: 你
0: 也要去？
5: 你以为你是谁啊？人家是吃了贡品的，你想怎样？
0: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在播节目，哎，800个口播还等着我。
7: 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咱们同事们好不好、
0: 嗯、
7: 已经每个人到时候直接在办公室来，我既然来到
0: 了、
5: 哦
0: 哦、他买了十箱
5: 哦，
0: 对对，我懂我懂我懂，
7: 有你们的有你们的，
5: 就大家共享盛举，
0: 但是可能只有两颗。好的好的，
7: 姐们你别这样。
0: 你要多给我来点是吧，所以就是除了这个枇杷之外

0: 新鲜枇杷之外，还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茶包，是不是？
1: 嗯，
2: 对，
0: 枇杷花的茶包，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潮派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枇杷”两个字，
1: 没错，
0: 或者直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直播间里面看一下框框
1: 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0: 好不好？然后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咱就不能多聊了哈，框框，你也知道我们的口播量最近很大，好吧？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子哦。
1: 好
0: 的好
1: 的，谢
0: 谢
1: 框
0: 框，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枇杷”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直接去问一下框框。
1: 我有很真实的体验到他被震惊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也有感觉到他感觉他确实被震惊的感觉。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情况、哪些感受会让那些事情发生了会让你觉得说哦有一点触动呢？
1: 对，
0: 有朋友他说跟爸妈去超市，突然看到他们两个老去的背影。什么时候感觉他们两个好像是不是变矮了，然后就被触动了，就躲在货架后面抹眼泪啊。我也有感觉到我妈妈变矮了、嗯、就是你有感觉到吗？
1: 我好像没有、
0: 就是、爸爸妈妈我然后我就是有那种触动感，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我妈跟我是一样高的。
1: 人如果年纪变大老了之后，他的可能会
0: 就
1: 是有
0: 就缩嘛，
1: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没有那么挺直，你会觉得说他看起来好像矮了。
0: 其实我妈还挺挺拔的、
1: 哦、
0: 我妈其实挺挺拔的。我妈就跟我说，我妈说人年纪大了骨头会缩呀，骨头会缩呀。
1: 真的会缩吗？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妈就是这样说。可是我真的有感觉我妈好像尤其今年比去年还矮了一点。说起来有点好笑，但是有点心酸。
1: OK OK， 所以有朋友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有点被触动到。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刚才说到的是关于爸爸妈妈，接下来这个是关于女儿。
0: 好，
1: 她周末呢我带着女儿出去玩，走了很久，她走累了我就背她，我们在找吃的，没看到想吃的东西我就叹了一口气，他就说妈妈你累了吗，你放我下来吧。我说不是，我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但是他还是坚持让我放他下来、嗯、我就很感动。哎，我也很心疼他，觉得他这么小真的很懂事，才四岁多。哦，他听到妈妈就是那种没找到好吃的，妈妈就是那种一直在找鸭狗嘛，找到就是
0: 啊，
1: 哎、嗯、女儿就觉得妈妈累了。
0: 对， 对，是的。
1: 哦，
0: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啊，时间没过七天不让退，你那个什么发个电话过来。
1: 对对对，
0: 找不到客服吗？发个电话过来，宝贝儿，你发个电话，快快快，迅速。
1: 对、我们来帮你反馈给工作
0: 人员。小玲珑、
1: 啊、
0: 快一点啊。然后哦，他这个微信名上面是你的电话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让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0: 好不好？然后你注意一下那个这两天电话的接听啊。
1: 对， 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有所触动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有一个朋友有讲到说是爷爷奶奶，他说前两天呢周末的时候去看了爷爷奶奶，
1: 嗯，
0: 在爷爷奶奶家里面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是爷爷奶奶的身体感觉更不好了吧、
1: 哦、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可能更虚弱了。
0: 对对对，然后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到人生来这一遭我要好好对待他们、
1: 嗯、有很多是关于大家对于生老病死的感慨，也
0: 是
1: 对自己情绪的触动。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大家觉得最近有发生哪些事儿，或者你有经历过什么，比如说看电影看电视听歌，然后跟身边人的沟通交流当中有哪些触动你的事情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我们去往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赶快去了解一下、哦、
1: 新线路，因为我觉得新线路，你们每天说新线路来了。
0: 我觉得这个线路还挺好的啊，就是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然后里面有包含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等等这些地方，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就是也是送给大家送帆船，还是送我们乘坐的机会。哎呦，你有坐过帆船吗？我没有坐过帆船。哎，
1: 坐过
0: 啊。你坐过帆船？我从来没有坐过，吓人不？
1: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那个体验。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不是稳定的状态，
0: 对吧？我就觉得会晕船，会晃晃荡荡。
1: 对，
0: 哎，但是人生总要去体验一下了，你说是不是？
1: 去去去。
0: 然后给大家有安排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
1: 嗯、
0: 包括像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汉雪宝马等等这些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四钻酒店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也有非常丰富的特色美食，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全程有两个购物店啊，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然后这次行程六月十一号、六月二十号有两个班期，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六月十一号和二十号的团期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这个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
1: “
0: 内蒙古”这
1: 三
0: 个字。然后这次会大家安排大家去到的是希腊牧人草原，这个英肯塔拉沙漠。

0: 7981。
1: 是的，这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想去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520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礼盒当中的话又给大家安排非常这个有两个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日常有在用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官网平时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520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是300毫升，只要520块钱，核算下来呢一瓶只要260，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作为一个礼物派送一下，然后给亲朋好友、
1: 嗯、
0: 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女朋友送一送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海蓝之谜好难说哦我是帮大家说出一些心声。
0: 好了好了，别管了别管了，来来来，那个什么，那个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不是啊，如果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然后这个目前有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反映就是大家装修的问题，比如说说好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对吧？等等，那现在的话会有一个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的揭幕、
1: 嗯、
0: 它这个仓储中心交易中心是什么意思啊？交付仓储中心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统一的去有这个流程确定的制度，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
1: 对，
0: 然后呢从这个仓储中心创意装饰的材料直接送达这个业主家里面，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来耽误大家的工期，
1: 就帮助大家更高效率的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然后创意装饰现在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个，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啊、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
1: 没错，
0: 8820622288206222，目前
1: 是
0: 1万抵4万，三位一体式的护航。
1: 现在如果是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趁着这个目前有活动啊周年庆的这个时候，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打电话吧，88206222。
0: 好吧，怎么办？还有800个，
1: 太多了啦。我们今天先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最近有没有被哪些事情触动到呢。
0: 嗯，
1: 有朋友还是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他说我最近才在看隐身的名字，哦，就你之前看的那个切片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他要看到女主任小明和他的初恋分手那段戏，真的演得太好了，没有一句台词，两个人全程都是眼神戏，最重要的是搭配上杨宗纬的黑白格，他一出来真的太伤感，就是那种很相爱可是又不得不分开的那种割舍感、
0: 哦 okay、
1: 我一个人就默默地对着那个屏幕擦眼泪。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啊，
1: 为影视剧当中
0: 就是影视剧作品当中可能就有非常多让大家感受到触动的内容嘛，对，
1: 对
0: 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问一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时刻有被哪个场景感动或者是触动，就是内心的想法。有朋友他说，我老婆和我女儿睡前对话，妙姐今晚睡觉的时候突然跟我说，妈妈，我们做个约定好不好？我说什么约定呀？他说如果你老了去了天堂，你能不能在天堂门口等一等，等一等我，然后等一等妹妹，我怕我跟妹妹老了去天堂找不到你。我说好呀，我会在门口等你们，等你们找到我为止。他接着说，如果你等不及的话你可以先进去，但是你要记得每一天都到门口来朝下面看看我跟妹妹。我要哭了，
1: 我的妈
0: 我还读口播吧让我读口播然后他说这样的话你我不行。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好像就会讲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内容。
0: 王晶，我
1: 然后就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啊、你今天怎么提了个包上来哦，
0: 你知道为什么不
1: 啊？
0: 到底是谁给我想的今天的话题？我就知道
1: 我本人
0: 呢、啊、
1: 我哇，你特意提了个包，装了一包纸上来
0: 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哭。哎，
1: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
0: 这个、不
1: 我觉得小朋友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东西更多，信息来源更多，所以他们偶尔真的会蹦出这样的一些令人感动的言论。
0: 他说谁懂啊，才8岁。接下来不是不读你内容，因为我读不下去了，我不然我会这种大哭。
1: 还有朋友在说到，他说我跟我女儿都看了那个给阿妈的情书，我是一个哭得差点崩溃的程度。
0: 哦，是不是？你看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
1: 这
0: 个话题。
1: 周末的时候一天1亿多。
0: 是啊，就是大型翻红，然后各种就是被大家、
1: 哎、而且全都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口碑积累，
0: 就所谓自来水嘛，
1: 很令人意外的一部电影、
0: 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是的。
0: 然后呢我们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就是生动优选的推荐，就是那个花椒，即食花椒、
1: 哦、我本人刚刚的早餐就是它。
0: 哦，可好吃了。
1: 对，
0: 我一想到大家收到的都有勺子我就有点心有不甘，
1: 因为我们拿到的是简陋包装版
0: 因为我们
1: 勺子都没有，
0: 它连外包装都没有，就是说抓紧时间说给我们发个样品尝一下。
1: 而且因为它如果你放冰箱的话，其实你拿出来会变成有点奶冻的感觉、
0: 哦、对对对，
1: 如果不拿勺子真的很难吃得到。
0: 对对对，
1: 我今天早上吃的多狼狈你知道吗，先伸舌头进去舔舔舔，把它舔得松松的，然后再

0: 拍，把它拍出来。
1: 因为它本身呢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这个胶原蛋白都是来自于整条的花椒。然后呢，每一瓶有150克，每一瓶的固体物大于等于45%。然后市面上大部分花椒是70克装的，而且花椒还会切块。但是这一款的话，采集团购用到的是这种单瓶的价格，给出不止双倍的体验。
0: 对，
1: 而且它是胶质满满，非常的 Q 弹，全程是用那种就是纯牛奶炖煮的，没有加一滴水。所以是如果是大家比如说520作为一个就是自己的心意。还是说给妈妈给老婆给爱人给女朋友，其实这个确实特别的好。然后它里面没有添加那个蔗糖，所以是断糖控糖的朋友们也可以闭眼入。
0: 调味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很清爽的青苹果的味道，
1: 对，非常清新。它因为它里面加入的是那个就是青苹果的果汁，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那青苹果的浓缩液浓缩汁嘛，所以大家是如果是想要哎又解乏，
0: 有听众收到了
1: 是吗？
0: 他我周末收到了花椒，味道真的很好，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很好，我都不骗你们，真的好好吃。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一瓶六盒。你知道吗？那个样品着实它是有点少，我可能要下单了，家人们。然后呢，每一瓶150克，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盒，一共30瓶，性价比非常高，又营养又好吃，真的是很好吃。里面还会有
0: 20块，19块多。
1: 对，里面还会有那个燕麦和高原的青稞。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
0: 是、就
1: 是、
0: 也适合大家如果是控制体重的阶段呢，可以来
1: 做
0: 代餐使用。
1: 做一个代餐早餐其实特别的好，然后就很健康嘛，直接输入的是花椒这两个字。
0: 没错没错。
1: 哇，好多人收到了花椒哎。
0: 你看。
1: 他们说花椒好大一瓶哦，比我想象当中大，是真的啊。
0: 是不是比那个市面上大部分同类型的产品的瓶子要大一号？
1: 是说大了。
0: 对啊，
1: 直接输入的是花椒两个字、啊。
0: 重点是里面的内容又很丰富。
1: 对对对，好吧。
0: 买
1: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嗯。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那些令你触动的人和事儿，或者让你感动的事情，最近有发生什么吗？
1: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把文字发过来就好啦。
1: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就是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被哪些事情触动？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跟我们，
0: 他们说到底是干什么一大早的把我搞哭？是那个朋友的女儿把你搞哭的，8岁的女儿。好不好
1: 把交易的截图发给你好我、哦、等一下啊，我们这就又当主持人又当客服的，家人们，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要那个啊、还有朋友他们也说，他说干嘛一进来三大就在哭。
0: 他其实是有一些预警的，就他已经感觉到那个眼眶里的眼泪要掉下来了，然后他就会停止去用，就开始使用纸巾。
1: 对，
0: 因为等真的掉下来他就控制不住了，
1: 我就会呜呜哭。
0: 我跟你讲他就是这样的。
1: 因为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到这种内容，尤其是跟孩子的对话，就有年龄差的这种对话，不管是跟孩子，
0: 而且我跟你讲哦，
1: 还是孩子跟、
0: 就是你当你用自己的语言在读的过程当中，就越读越觉得
1: 对，我就哽咽，
0: 不行了，
1: 对，就切腹，家人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会不会因为哪些事情而感觉到有一些就是感触，被感动，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们接下整点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7: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6: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5: Number one
8: 潮台。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